个卷子就没递上来过。这当然也是微臣失职之处，望万岁处罪。这老贼严嵩确实是脑子够用，在八宝金殿随机应变，他这么一说，虽然皇上还觉得他其中有诈，但是听了他这番解释以后，又一想，也不能因为一个举子把这太师如何，那未免小题大做了，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严嵩直哆嗦呀，谢万岁。他在心里边可就恨上了，龙宝山的龙宝山，你竟让我在八宝金殿出了这么大的丑，以后我绝不饶你。嘉靖皇上是怎么看龙宝山怎么顺眼，怎么瞧怎么喜欢，当殿御赐进士出身，而且升任龙宝山为京知县宛平县的县令，这可了不得了。龙宝山是一步登天呐，从一个街头落配的举子，现在成了六品的京知县了。可是有一样，满朝文武都知道，龙宝山现在把严太师得罪了，我们呢可别跟龙宝山你接触，我们要和你一接近，太师看我们别扭，以后给我们小鞋穿的，我们可受不了。你看这一退殿了，龙宝山想跟别的大臣打打招呼、施施礼，没人理他。可是也别说没人理，就在朝中有一位大臣当天给龙宝山下了帖子，请龙宝山过府饮宴，说这位不在乎严嵩的大臣是谁呀、就是大明朝的大清官吏部天官马刚马大人。严嵩在朝中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可是唯独马刚大人不窃据他这个势力，自己秉政无私，一心为国为民，你严嵩能把我怎么着？现在上了一个龙宝山，你想排挤他，我还就抬举抬举他。这个一来二去的呀，严嵩也就知道马刚和龙宝山来往挺频繁。哦，这老家伙一琢磨呀，肯定是马刚把龙宝山举荐给皇上的，皇上才金殿召见龙宝山。好啊马刚啊，我没有动他，你现在竟跟我对着干上了，看来我要不先收拾了你，想收拾龙宝山也不大容易呀。就这样，他指使手下一些死党给马刚大人呢组织这材料。怎么着，马大人有没有错？没错给编点错，要有错的话一个就给加上俩。今天这个人往上上书告马大人，明天那位大臣再上书弹劾马大人。时间一长了，这嘉靖皇上也糊涂了，满桌子都是折子，一看都是说马刚如何盟军作弊误国的事儿。就这嘉靖皇上啊一时震怒，把马大人贬家为民，这还得说马大人素有清明，为国家颇有功劳，否则不然的话那就得下狱杀掉啊。马大人和夫人带着孩子就离开了北京城，回到了老家京西马家岭。就为这个事儿啊，龙宝山是一日三折本，一天写了三次折子，请皇上收回成命，把马大人招回来。可是嘉靖皇上已经传下旨意了，成命不能再收回，龙宝山也没办法。朝中一些不错的大臣想给马大人说

看那严嵩那样都不敢说呀。接着就让严嵩开始整治龙宝山，可是他把这马刚大人是扳倒了。搬龙宝山不但没搬倒，龙宝山这官啊还一个劲儿往上升呢。原来啊，龙宝山是长街卖字画遇着皇上，皇上亲手把他提起来的。这样的大臣叫私臣，所以说嘉靖皇上从心里边特别的器重龙宝山，从六品京知县没过几年就提到了三品京府尹，然后又从三品京府尹提到了兵部做事了，最后提到了兵部尚书，掌管全国的经济要务。这严嵩啊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他那些缺德事儿慢慢都露馅了，嘉靖皇上也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奸臣，想啊把他治罪处罚，可是考虑到他是两朝老臣，就这样啊给他留了一条活命。不过太师衔给他罢了，全家抄没，抄了他的家了。就抄家这一天呢，太师府里边什么珍珠玛瑙翡翠亮宝堆得像小山似的，最后上了账送到嘉靖皇上这儿来。嘉靖一看是冲冲大怒，好嘛，作为一个太师，就他的金银珠宝比我皇上的私库还要多呀。嘉靖皇上心想，我罢了他的旨，抄了他的家呀，是一点都不过于。这个后来呢，民间有一段传说，说这严嵩被抄家以后还要饭了。皇上呢赠给他一个金饭碗，上面有御赐二字。可是天下的百姓啊都恨严嵩，恨入骨髓，他要饭要到谁家也不给。后来啊他就抱着金饭碗饿死了，落得这么一个可耻的下场。咱们放下严嵩这茬先不提，单说龙大人龙宝山宦海生涯二十来年呢，从六品京知县干到了一品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在这一段时期，明朝朝廷出现了一派清明的景象。就在这一天，龙大人在他的兵部衙里边啊料理一些军务。在他的兵部衙斜对个不太远有一家大酒楼，叫美凤楼，雅座上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穿蓝挂翠，一身武林界的短打衣靠打扮，肋下佩戴的一口大宝剑四尺三寸五，叫乾坤宇宙风。往脸上看，小伙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这个精神。说这小伙子是谁呀？这小伙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江湖人送美称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叫马清风。他呀就是被驱含冤已经死了的马刚老大人的儿子。说马刚大人的儿子怎么练上武术了？原来啊马大人搬到京西马家岭没过多长时间就闷郁身亡了。可是马大人生前的一位好友，也就是江湖上的武当三剑其中之一灵光佛道月高僧，就赶到马家岭了，看到了老大人留下的这个儿子马清风，当年才五岁呀。想到马大人死，和尚心中难过，看着马清风从心里边喜欢，又听到别的

人说，大人临终前有遗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儿文武皆可学，国家官不做。就我儿子马清风学文学武都可以，但是以后不当官，自己当官呢当伤心了。就这样，道月和尚把马清风就带到了江西百花山卧虎寺学艺17年呢，就为了教马清风武术。他前边那个庙啊都不待了，怎么着呢，善男信女上庙降香的太多，那乱呐、到了后山一个石洞里边教穿马清风的武术。马清风啊还那么点的时候，老和尚就开始给他讲着什么叫上三门下五门里七门外八门大香散了24门的武功，咱们武当派有什么特长，把武当三绝技都交给马清风了。这武当三绝技就是99-81式追命连环剑、雷挺拳术和武当内功心法。马清风啊也真有出息，是举一而反三，学一而会十，这是名师高徒啊。光阴迅速，10几年过去，马清风长大成人了，老和尚怎么看怎么高兴。有一天他和马清风说，马清风需要下山磨砺，闯荡江湖，成名天下了。马清风也就巴望着有这么一天自己到江湖上啊走一走看一看呢。可是临走的时候，老和尚特别郑重的赠送给马清风一把剑。哎呀，这一把剑呢、4尺多长啊，真金饰件，真金的通口，剑都上真金的龙尾，透眼还穿着2蓝的灯笼穗的妃子。道月和尚告诉马清风，这把剑叫乾坤宇宙风，又叫陆鲁大宝剑。老师爷，也就是武当派的老鼻祖张三丰仙长佩戴的。看你这徒孙子挺有出息，告诉师父我把这把剑转交给你，望你闯荡江湖不要辜负你师爷的这份苦心。就这样，马清风带着乾坤宇宙风下了江西百花山闯江湖来了。马清风下山的时候，他正碰着绿林道上的一件大事，在江湖上有个下三滥的门派叫桃花教，就这个教门里边啊，男的女的都烂套，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可是他们武功还都不错，一般的江湖人还不敢惹他。马清风心想，我现在学了这一身武功，不就是要除暴安良，不就是要铲除他们这样的恶门派吗？清风是没吃生米呀、三闯桃花教，他打死了金头牛，踢死了银头豹，一掌震死武三威，把整个桃花教给打散了。江湖上的一些朋友就给马清风起了个外号，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圣手镇九州，那就说明马清风拳脚到家呀。不过呀，这个外号有点过，镇九州难道说马清风在中国没敌手吗？那不可能，年轻气盛，号起得狂点。玉面昆仑呢，是说明马清风长得漂亮，清平侠是侠客的称呼，逍遥客因为马清风今天湖南明天陕西的，大江南北哪儿都去，也确实够逍遥的了。就这样，马清风出世没过2年成名于天下。那说现在他怎么来到北京，在这个酒楼里边吃饭呢？原来马清风啊，他记挂了一件事，老师父道月禅师和他常说，父亲

0: 大人生前有一位好友叫龙宝山，现在在朝中为官呢，说自己要有时间呢，到北京去看看龙大人。可是马清风他这个年轻人还有自己的想法，他就琢磨呀，我父亲已经故去了，我呢是个江湖游侠，而龙大人位高爵显，兵部尚书，文化殿大学士，我到了他那儿，他要再瞧不起我，我可犯不上啊。本来就不想去，可是又一想啊，毕竟是父亲的好友，不去还不对劲儿。哎，马清风就拿了个主意，我到兵部衙去看龙大人，大人要热情的话，有那么个近乎劲儿，我就在那儿多待几日，要如果挺冷淡，他有瞧不起我的意思，咱们到那儿施一礼转身就走。就是这样，马清风啊，今天早晨他进的北京城，快到晌午的时候，他感觉肚子饿了，心说本来我就怕龙大人瞧不起我呢，我再到兵部衙去吃饭呢，那不是找事儿吗？干脆把肚子填饱了啊，然后再说。他看兵部衙斜对个不太远有一家酒楼叫美凤楼，清风就到了里边了，雅座坐好，要了四个菜两壶酒。他一边吃着呀，一边想，到了兵部见着龙大人，我说些什么呢？可别言语不周，让人家再笑话呀，把我父亲的人都丢了。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时间不大，马清风吃完了，他一看唐师傅在里边那张桌忙着呢，他一摆手，唐师傅算账。哎，好嘞，他噔噔噔，唐师傅跑过来了。哎呀，大爷别着急，您慢慢吃啊。多谢，我吃好了，您给我算一下。哦，您这四个菜两壶酒两盘包子，正好是一两二钱银子。哦，不多，我给您二两。哎呦，马清风啊，张嘴还挺冲，给了不少小棍儿。哎呦，谢谢大爷您，谢谢谢谢谢谢。马清风伸手从怀里边啊往外掏银子，他这怀里边有个银袋，里边有几块散碎银子和几张银票，可是他手往里边这一摸，哎呀，银袋没了。哎呀，这怎么回事？他赶紧又往这边摸一摸，也没有啊，前后一找不见了。马清风当时就急了，他往凳子底下桌子底下四周都来回看。唐师傅一瞧，哎呀，大爷您别着急，您慢慢找，我等着啊。这时候马清风他就想啊，我急冲冲赶到酒楼来吃饭，我就觉着呀，刚进屋的时候这银袋还在身上带着来的，怎么现在就没了？系得挺结实，不能掉啊，让谁给我摸去了？他摸去我应该有感觉。他这眼睛啊就往酒楼里边这些人这瞧着，瞧着这些吃饭的也没有眨眼的。马清风的汗就下来了，这么大清平侠逍遥客，什么时候吃完饭没钱呢？他站起身来瞧瞧唐师傅，啊，唐师傅，我不瞒您说，我这钱他没了。这话呀都不好说出口，马清风吞吞吐吐的，什么钱没了？哎，大爷，您可真能开玩笑，您呢？啊，我知道您和我逗呢，您好好找找，哪能没钱呢？您赶快啊，把账算完了，我好到那边去伺候伺候。清风这时候啊，甭单脸红啊，连脖子全红了。哎，大哥，我不瞒您说，我的的确确

0: 是钱丢了，我都找遍了没有，您看这可怎么办好啊？唐师傅一听不乐意了，脸儿往下一溜，哎，我说老弟，你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阴天下雨不知道，你自己兜里有钱没钱你不知道吗？你看看你一进来就坐雅座这儿来了，张嘴要四个菜啊，你坐着我站着，你喝着我伺候着，回过头来算账你还多给小棍，然后一掏钱你说钱丢了，如果大家都像你似的，我们这买卖还怎么干呢？你赶快把钱拿出来，不拿钱不行啊。马清风面红耳赤，尤其是那么多的饭客都往他这瞧着，这时候马清风就感觉到这个心血往上涌啊，自己闯荡两年江湖，成名圣手镇九州，什么大战阵什么事你也没见着过，可是就今天这个事儿可把马清风就难住了，这可怎么办？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6: 祖国在你的头下。
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马清风在北京城美凤楼大饭馆吃饭，可是吃完饭一算账，钱没了。哎呀，这马清风可就着急了，四下一找也不知道那个银子袋啊丢在哪儿了。马清风和唐师傅一解释，这唐师傅不乐意了，说阴天下雨你不知道，你自己兜里有钱没钱你不知道吗？你马清风年轻啊，脸皮薄，就这几句话说的面红耳赤，他一摆手，不要多说了，伸手就把自己佩戴的这把大宝剑摘下来了，啪往桌子上一放。唐师傅，你看我这把剑总能盯住你那一两二钱银子吧。北京城我有朋友，我到那儿把钱取来，回头去的剑呢再偷走了，然后这主假装把钱取回来了赎剑，最后剑没了就得呀向我们敲竹杠，朝我们呢要钱呗，不就是这么个意思吗？所以说你就来句痛快话，你要多少钱吧你呀、啊、这掌柜的真以为马清风是敲竹杠的呢？马清风现在也急棱子了，实话实说了，我告诉你掌柜的，我马清风乃是武当派的剑侠，我在江湖上有个绰号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我用的那把剑叫乾坤宇宙风，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迫不得已我才把这把剑压在此处，没有想到现在宝剑竟没了。我告诉你说，这把剑要真没了你不会得好啊。
3: 什么？
2: 老掌柜的一听，这小伙子是武当派的剑侠，哎呀，武当派那名头该有多大，那还了得了吗？尤其是他还叫什么圣手镇九州，看来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尤其那把剑还有名堂，这掌柜的眼睛也不走空，现在他一看马清风不像说谎的人，当时就懵了，快赶快找这把剑，是不是让谁随手啊放在什么地方了，赶快找出来还给这位侠客爷。这馆子里边这找开了还做买卖招待饭请，赶快把皇上挑下来关门。可是前边后边连后院都找完了，也没有翻着宝剑。掌柜的眼泪掉下来了，老弟呀，你千千万万不要疑会我们是把宝剑藏匿起来不给你，是确确实实这把剑呢放在柜台上了，大意了让谁呀随手给拿走了。你看现在宝剑没了，

我们找不着。我也明白，这把剑要是宝剑的话，我就是卖房子卖地，我拿钱包您，他那也不好啊。您给我出个主意，你说我怎么办才好。这掌柜的眼泪往下这一落，唐师傅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杵在两边。清风一瞧，看来自己这把剑呢，他们没有藏起来啊，确实是丢了。马清风也没办法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师傅把师爷曾经用过的剑转交给自己，让自己闯荡江湖，行侠仗义，没成想因为吃饭把剑丢了，见着师傅都不好交代。可是现在就难为这个掌柜的，那宝剑也出不来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清风一摆手，掌柜的，这两天你留点心，如果说有哪一位拿着乾坤宇宙封大宝剑在你这馆子里边出现，或者你们在馆子外边见了拿宝剑的人，你们就请他把宝剑留下，不管怎么着，只要这剑能找回来，我从心里边就感激了啊。好好好好好，您放心吧，只要我们瞧着谁拿剑，我们肯定哪管用多少钱买，我们也得买回来。我现在还有事情，我要走了，过两天我再来。那好好好，这掌柜的伙计呀，是一个个陪着马清风来到美凤楼大馆子。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常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而且悬挂于国家重要的场景。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字右边的心啊，下边多写了一横，这错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呢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儿。

康熙五十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儿。

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他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便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这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显所书写的，匾额长五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1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重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

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怨当中的怨字中的缘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怨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愿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

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还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1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啊，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密立即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食用。

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
9: 说起导致寒气，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寒气的原因有哪些。首先，不适当的吃感冒药，一打喷嚏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军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营口市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其他有关事项。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各项工作，确保大会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务实奋进，圆满成功，绘就发展蓝图，选好领导班子。全会强调，要履职尽责，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要修改完善好党代会报告，认真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确保形成一个高质量报告，要从严做好两委选举工作，坚持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坚决贯彻组织意图有机统一起来，高质量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严格遵守执行中央8项规定和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带头做优良换届风气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要精益求精做好大会服务和宣传工作，严谨规范做好会务组织，热情周到做好后勤服务，精心策划做好宣传报道。全会强调，要带头卯足干劲，担当作为，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重点抓好经济运行，强化民生保障，守住安全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和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晚，河海润新文化惠民营口市第6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闭幕式在红旗广场举行。开场舞《大营口是我的家乡》拉开演出序幕。整场演出分为《记忆之城》《河海千年》《文脉留痕》《奋进之城》《赓续荣光》《砥砺前行》《梦想之城》《向海图强》《未来以来》三大篇章。原创歌曲《风送荷香》，舞蹈《一条大河》，情景歌舞《游京》长征版，歌伴舞《画里中秋》等十余个节目，汇聚多种艺术形式，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礼赞时代精神。本届文化艺术季历时近2个月，活动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擦亮营口标志性群众文化 IP，秉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理念，把舞台交给群众，把精彩留给百姓，全力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矩阵。本届辽河之下打破场馆壁垒，把演出搬到广场、社区、乡村、露营地，创新推出微醺音乐会、全民海选、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等特色活动，推动实现从宋文化向豫文化的转变。各地深挖河海本土文脉，融合红色传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探索文艺加宣讲加夜经济新模式，多元业态互促共进，让群众文化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时代厚度。艺术节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统筹开展文艺展演、采风创作、书画展览、公益培训、文明实践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88场，全网

0: 总浏览量突破1011万次。真正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到来，市商务局积极指导我市骨干保供企业与供应基地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联动果蔬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加强猪肉、蔬菜、蛋类等菜篮子产品调运、储备和供应，全链条组织货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目前，我市果蔬水产批发市场日均周转果蔬约50万斤，大加购连锁超市约6万斤，全都有超市约3万斤，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粮食6000吨、面粉2000吨、食用油300吨、鸡蛋440吨、奶20吨、方便食品10吨、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主食可保障5天以上，随调随用。按照营口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全市14家省级、64家市级保供企业和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保供安全网，采取政府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备齐重要生活必需品。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2日，市统计局、市农业农村局
2: 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些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

两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金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心比心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
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阳式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了83.7%，药食同源加上滋补类成为了新生代消费的首选。大家逐渐意识到身体健康大于一切，也更加坚定日常饮食对维持健康的长久效益。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关注健康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点。

0: 声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 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

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总取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退、各种安、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

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上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

年人会每天打开短视频平台，平均每次使用时长在1到2小时。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中比较无聊孤独。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从短视频接收信息比文字或图片更及时有效，因为图片大，声音大，还能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常识和新闻、毛笔字、广场舞等等。在平台上发短视频，操作起来也简单，容易上手，边看边拍，能很好地缓解他们的空虚感。年轻人大都忙着上学、工作、养家，退休后的中老年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短视频里有很多积极的表情和话语，还为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生活和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些都给了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满足感。在202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部分参与调查的老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 APP 等社交媒体能让他们锻炼认知能力，增加和外界的社交联系，和玩手机的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还能获取大量健康知识，让大脑更敏捷，这样更不容易得痴呆症。一些研究认为，与他人互动可能改善认知功能，增强情绪健康。其他研究发现，在新手老年用户当中，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技能与更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数有关。对于身体残疾，比如行动困难、耳聋的老年人，社交媒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增加互动和联系运动。如果情况允许，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运动，通过身体活动带动心理上的平衡。无论是瑜伽、普拉提还是游泳、长跑，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好好做个放松。如果经过尝试仍然控制不好情绪，总是不由自主的生气，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保持美貌，每天开开心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过度使用手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中共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
8: 第6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闭幕，
9: 政企联动备货源，我市节日市场供应充足。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军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营口市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其他有关事项。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0: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工作，确保大会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务实奋进，圆满成功，绘就发展蓝图，选好领导班子。全会强调，要履职尽责，精心组织，高质量完成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要修改完善好党代会报告，认真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确保形成一个高质量报告。要从严做好两委选举工作，坚持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坚决贯彻组织意图有机统一起来，高质量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严格遵守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带头做优良换届风气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要精益求精做好大会服务和宣传工作，严谨规范做好会务组织，热情周到做好后勤服务，精心策划做好宣传报道。全会强调，要带头卯足干劲，担当作为，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重点抓好经济运行，强化民生保障，守住安全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和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4日晚，河海润新文化惠民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闭幕式在红旗广场举行，梦想之城、向海图强、未来以来三大篇章，原创歌曲《风送荷香》，舞蹈《一条大河》，情景歌舞《游京》长征版，歌伴舞、画里中秋等十余个节目，汇聚多种艺术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礼赞时代精神。本届文化艺术季历时近两个月，活动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擦亮营口标志性群众文化 IP， 秉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理念，把舞台交给群众，把精彩留给百姓，全力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矩阵。本届辽河之下打破场馆壁垒，把演出搬到广场、社区、乡村、露营地，创新推出微醺音乐会、全民海选、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等特色活动，推动实现从宋文化向豫文化的转变。各地深挖河海本土文脉，融合红色传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探索文艺加宣讲加夜经济新模式，多元业态互促共进，让群众文化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时代厚度。艺术节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统筹开展文艺展演、采风创作、书画展览、公益培训、文明实践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88场，全网总浏览量突破1011万次，真正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到来，市商务局积极指导我市骨干保供企业与供应基地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联动果蔬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加强猪肉、蔬菜、蛋类等菜篮子产品调运、储备和供应，全链条组织货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目前，我市果蔬水产批发市场日均周转果蔬约50万斤，大家购连锁超市约6万斤，全都有超市约3万斤，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粮食6000吨、面粉2000吨、食用油300吨、鸡蛋440吨、奶20吨、方便食品10吨、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主食可保障5天以上，随调随用。按照营口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全市14家省级、64家市级保供企业和80家应急供应网点组成保供安全网，采取政府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备齐重要生活必需品。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2日，市统计局、市农业农村局、国家统计局营口调查队、省统计局营口调查队在鲅鱼圈红旗大集联合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回望“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集中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为全面铺开的普查、清查、摸底工作凝聚社会共识，夯实群众基础。2026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之年，本次活动依托营口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平台，通过述说丰。

0: 收述说发展的形式，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与乡村发展建设成果，普及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相关知识，同步设置宣传区、互动答题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设立主题展板、有奖问答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深入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政策要点及普查的重要意义，让社会各界直观了解统计工作服务农业发展、支撑宏观决策的重要价值。据了解，今年9月至11月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实施阶段，也是普查工作的关键前置环节。目前，我市已全面启动入户清查摸底，普查工作人员佩戴统一印制的普查指导员证、普查员证入户走访，逐户排查农户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甄别确定普查对象，建立清查底册，为12月编制正式普查名录筑牢基础。活动现场，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代表壮言宣誓，传递高质量完成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的坚定信心。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统筹做好入户摸排、质量核查、政策宣传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任务有序落地。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日2026年营口市未成年人月运中秋德润同心文明实践活动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市教育局主办，旨在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活动现场，老师耐心细致地向学生讲解中秋传统花灯鱼骨灯的制作方法，从鱼骨扎制、骨架安装到拼鱼身、连灯饰，学生们有条不紊地完成了鱼灯框架的组装。制作过程中，同学们交流探讨，课堂气氛活跃，大家还充分发挥创造力，在鱼骨灯上精心绘制图案，一盏盏独具特色的鱼骨灯在学生们手中逐渐成型。在月饼制作实践课上，老师向学生们讲解中秋节的由来、传统习俗与文化内涵，耐心细致地讲解示范月饼制作步骤，从做皮、包馅、搓圆到压模成型，一步步手把手指导学生们动手实践，一个个小巧精致的月饼陆续成型，模样喜人。看着亲手制作的金黄喷香的月饼从烤箱中取出，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活动中，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让传统文化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

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续收听，继续收听。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

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 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万元到6万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牙的好处背后，是甚少与人言说的整牙之苦。每次复诊后的牙齿酸痛，金属托槽磨损出的口腔溃疡，加倍困难的口腔清洁等等，每一样都让成年人痛不欲生，更不用说是7、8岁的孩子了。一个网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1米8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3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

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奶茶减糖、咖啡去冰到中药茶饮，这届年轻人万物皆可养生。有人说了，药食同源仿佛是刻在中国宝宝基因里的底层密码。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2023年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指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不断变化，从被动养生到主动健康，从药食同源到及时养生，养房结合，轻快好省，科学组合，正在开启新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钙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辛比辛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

0: 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进食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一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险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

这样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补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戌时，戌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宜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春。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着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一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到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上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

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三颗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

0: 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秋风拂过稻浪，石桥载满秋光。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大家好，我是安琪。当秋风掠过渤海湾的岸线，营口的秋天便有了具体的形状。一半是红海滩燃透的炽烈，一半是稻田铺展的金黄，而大石桥就卧在这光影交错处，成了连接旷野与人间的渡口。当第一缕秋风掠过渤海湾的水面，营口的秋天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红海滩的艳与稻田的金，在蔚蓝晴空下铺展成泼墨画，而大石桥的轮廓就藏在这幅画的褶皱里，静静等候着与每一缕稻香相遇。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风是秋的信使，先吹黄了营口的稻田，那金色不是单薄的亮眼，是海浪般起伏的厚重。阳光洒在稻穗上，浪尖泛着琥珀色的光，风过时千重稻浪推着醇香漫过田埂，连空气都成了饱满的颗粒，每一口呼吸都带着收获的甜。这金色是900年种稻史的沉淀，是贡米从历史深处走

辣艳丽，似一幅不吝色彩的斑斓油画，浓墨重彩之下，既狂野浪漫，又不失温婉秀美。东北不愧是大粮仓，到处是金色的稻田。据史料记载，营口水稻种植已有900多年，出产的大米因籽粒饱满、晶莹剔透、口感纯正，清朝时期成为朝廷的贡米。此时营口正是稻米飘香的季节，无边无际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不由让人心怀壮阔。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变得冷清的季节，我们看到了营口掩饰不住的成熟与饱满。秋风起时，阳光下一浪滚过一浪的金色稻穗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是的，这光芒是等待收获的欢愉，酣畅的、淋漓的。或是受了这饱满的诱惑，连空气里也弥漫着稻米的醇香。处在稻香的围裹之中，食人间五谷杂粮的我们，又怎能轻易放弃这最朴素的诱惑，不品尝这声名在外的贡米甘味呢？中午来到大石桥市新米坊饭庄，体验真正的营口大米，果然是稻香，饮食的主次分明。空荡的桌上，先上的竟是一盘米饭，白似雪粒，晶莹透亮，香味浓郁，激起了人强烈的食欲。我们也顺势打破平日的习惯，没等菜上来，说是先品尝一下。原是客气，给贡米一个顺势的赞扬，毕竟我们只是客人，对于主人家得意的东西，哪怕再一般也得攒着劲儿说个好字。可容不得我们，至少是我有这份客气。糯香甘甜筋道的口感，使一盘白米饭瞬间吃得精光。我出生于西北农村，那里是黄土高原，常年缺水，不适合种植水稻，所以打小以面食为主，当然也吃过少量的大米，而且对大米从不排斥。我走南闯北几十年，吃过不少产自不同地区的大米，慢慢的竟然对大米也有了挑剔之意。若以地缘和种植气候论，我对东北米情有独钟。那种软糯筋道让我对大米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而在营口吃的这盘白米饭，使我对大米顿生敬仰之情。不加任何调味菜肴，没有任何修饰的直白，也如此爽口耐嚼，真正好味。大米也是有性格的，不同地区的大米有着鲜明的个性差异，比如江南，比如东北，具体到营口。某一刻，我竟觉得我与营口大米的契合是最不需要机缘的一次。饭后一打听，新米坊竟是国营性质的饭店，在这个年代实属罕见。这个新米体验店隶属营口金桥粮食集团，是大型国有独资企业，下设6个子公司。

括三家储备粮有限公司、三家米业有限公司。集团成立才一年多，已引进民营资本3000多万元，在粮库院内新建了3条年产30万吨现代化高标准大米加工生产线，设备非常先进，都是从瑞士布勒、日本佐族进口的。同时还新建了每座日生产能力300吨的粮食烘干塔3座，彻底结束了利用水泥地坪晒粮的古老方法，使粮食保质保鲜。我们体验的新米就是来自集团的生产线，从种植到加工全程纯绿色无污染。营口大米的口感为什么一直能保持香糯爽口？除了种植环境差异，还有稻米的加工也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据说当年新收获的稻谷不能去壳，烘干后贮存1年，待大米的属性彻底稳定再脱壳食用，大米的本真味道才得以充分体现。这与我一直以来悉知的新米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听说大米这样加工才口感好，真是长知识了。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当秋风转过田埂，吹到了大石桥的街巷，新民坊饭庄的白米饭先上了桌。那一碗晶莹是稻田金色的另一种模样，褪去了旷野的热烈，凝成雪粒般的温润。风里的稻香在这里落了脚，化作唇齿间的糯与甜，让走南闯北的人也卸下挑剔，只剩下对一碗白饭的纯粹敬仰。原来大石桥的秋不只有街巷的烟火，更有把稻田精华细细收藏的智慧。从田垄到餐桌，秋风早已把金色的馈赠传成了最朴素的诗。继续来欣赏温亚军的作品《秋风大石桥》。
1: 秋风送爽的午后，在营口的大石桥短暂停留。大石桥听起来像个村镇，或就是村镇的一座古老的石桥，披着风雨，带些传说。起先我一直这么认为，这是概念性的先入为主。后来才知道，大石桥的地位可是比一个村镇高多了，是营口的一个县级市，战国时期为幽州属地，秦属辽东郡，汉属原涂郡，唐属安东都护府，民国初始建为营口县，后几经变化，于1992年撤县设市为大石桥市。为什么名字里有一个桥字呢？原来还真跟桥有关。大石桥原来不叫大石桥，据说是先有陆家店，后有大石桥。原先这个地方山连着山，山上树木繁茂，山下也只有一片空地，远离村屯，几近荒芜。后来在现在南头十字街酒厂以东的地方，慢慢地落脚了十几户人家，形成了一个小村落。有户人家开了个客栈，叫陆家店。因大石桥

地处干县和营口交界处，所以来来往往的人都到这个陆家店歇息。紧挨着陆家店有一条淤泥河，顾名思义是条泥沙阻碍的河流。有一天，一个老头过河时不慎跌入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冻得发了高烧，全身无力，没法行走，就歇在了陆家店里。后来老人病慢慢好了，陆家店老板向他要住店钱，老头身无长物，便从山上背了一块石头交给店家说，今年呢，官家会到淤泥河修桥，这块石头能派上用场，可以顶上我10两住店钱。老头说完，没等店家反应过来，人就没影了。不久，官家果真派人来修桥，修造的是座石桥。快修好时才发现缺一块柱脚石，准备派人四处去找。突然间发现陆家店门口的石头是个不错的柱脚石，便上门商议。店家记着那个老头的话，张口要10两银子抵老头的住店钱。监工着急要用石头，没犹豫就答应了。谁知店家见监工爽快，便起了贪心，改口要见到店家变卦，非常生气，让老板把石头搬走。谁知这石头落地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弥补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

0: 场馆壁垒，把演出搬到广场、社区、乡村、露营地，创新推出微醺音乐会、全民海选、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等特色活动，推动实现从宋文化向豫文化的转变。各地深挖河海本土文脉，融合红色传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探索文艺加宣讲加夜经济新模式，多元业态互促共进，让群众文化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时代厚度。艺术节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统筹开展文艺展演、采风创作、书画展览、公益培训、文明实践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88场，全网总浏览量突破1011万次，真正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到来，市商务局积极指导我市骨干保供企业与供应基地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联动果蔬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加强猪肉、蔬菜、蛋类等菜篮子产品调运、储备和供应，全链条组织货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目前，我市果蔬水产批发市场日均周转果蔬约5。
2: 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的足下。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社交关系带来回馈，比如只是线上聊天，没有促进熟人圈子的线下互动，那这种社交就没有太大价值，反而占用了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互动时间，而这些才是更宝贵的关系。关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让中老年人上瘾，大家的看法有一些分歧。有的参与者说，老年人从小就没有这个刷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后期才学会的，所以呢，这是额外的东西，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认为不会那么依赖。还有参与者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自律，更能够有效管理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说，新用户刚开始好奇心很重，容易过度使用，沉迷其中，尤其是退休之后，空闲时间大大增加，想要消磨时间，更容易受到诱惑。在前面关于中国中老年人的调查当中，有的参与者表示，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短视频，不睡觉的时候就刷短视频。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老年人已经对短视频形成依赖了。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大约1%的60到74岁老年人有网络成瘾风险。2021年，一项发布在《精神病学前沿》的研究，比较了264名60岁以上瑞士和波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发现参与者在网上的活动主要是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和网购。

而较低的幸福感与更严重的网瘾有关。其中瑞士参与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比波兰的参与者要更早，存在网瘾的人呢也更多一些。研究结论是，老年人使用网络可能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或者对生活的不满，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瘾和冲动的行为。在身体方面，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久坐不动、熬夜可能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对视力、肌肉、骨骼的影响。2021年据银川晚报报道，王女士的母亲对手机上瘾，每天花8个小时玩游戏、看新闻和短视频，最后由于头晕目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畸形视力障碍。在心理方面，沉迷网络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由于现实中社交减少，反而会感觉更加孤独，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研究最后指出，社交媒体只是对线下面对面互动需求的补充，但是不能作为替代。要想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意义，就要促进线下互动。对中老年人而言，有情感需求，想要通过社交媒体去满足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休息，同时多参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对子女而言，应该更多的陪伴探望父母，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鼓励他们多进行健康的活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气是身体的巨大负担，有研究发现，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脾气温和的人，早亡风险增加 1.57 倍。人生气十分钟消耗的精力，相当于经历了一次3000米的赛跑。如果持续生气，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生病。此外，有不少的疾病，包括癌前病变，如乳腺结节、荨麻疹、脑卒中等的发生，也和生气有关。前段时间更有研究发现，生气不仅会得病，还会让我们变丑。果真如此，还是危言耸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您分析一下，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皮脂腺分泌会比平时旺盛，分泌出的大量皮脂会把毛孔越撑越大。当毛孔开口单个表面积大于 0.3 平方毫米，就可以判断为毛孔粗大。过多的皮脂腺还可能把毛孔堵住，诱发皮脂腺囊肿，如粉刺、黑头、痤疮，如青春痘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形成斑痕，或是变成顽固型的痤疮。同时，粗大的毛孔会导致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环境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更容易入侵，水分也更容易流失。而毛孔粗大不止显老，还容易让脸看起来脏脏的。虽然通过化妆能够部分遮盖，但是长期化妆对皮肤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生气时，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一系列激素分泌增加。长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造成皮肤表皮厚度下降，成纤维细胞变少。成纤维细胞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胶原蛋白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因此一旦成纤维细胞变少，生成的胶原蛋白也会随之减少，而糖皮质激素还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于是法令纹、川字纹各种纹出现了，肌肤也开始松弛下垂。我们的肤色深浅主要是受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及其分泌的黑色素影响的，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增强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让人变黑，生气也有类似的效果。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导致上皮细胞合成大量的黑色素，黑色素沉积在皮肤表面，肤色就会变得暗沉。更糟的是，黑色素细胞的沉积还与皮肤色斑的产生相关，因此生气还可能导致长斑。而且生气对驱除色斑的治疗效果也是有影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情绪不佳的时候，无论是药物还是激光治疗，对色斑的改善效果都不好。你可能会说，生气的坏处谁都知道，可我还是控制不住会发脾气啊，怎么才能做到不生气或者少生气呢？从生理上看，生气主要还是受后天建立的大脑皮层调控，而大脑对生气的调控能力取决于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通过有意识的主动控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坏情绪的。接下来，如果想要控制情绪不生气，不妨试试以下的几招。第一招，三思而后言。当愤怒情绪升起，即将发作的时候，试试忍住，在心中默数五个数，给怒火按个暂停键。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忍住了即将发泄而出的怒火，那么事后可以整理一下思路，问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这么生气，这事儿值得我这么气吗？找到自己生气背后的需求，换个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数完五个数之后仍然很气，那不妨想想，一生气就可能哗哗流失的胶原蛋白和嗖嗖长出来的色斑，想想热玛吉、玻尿酸、肉毒素这些医美治疗的价格，再想一想，这事儿真的值得我生气吗？第二招，离开一会儿让你生气的环境。当忍不住要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找个借口离开一会儿，给自己一个空间平息情绪。有时候抽离开一会儿，离开引发生气的环境，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泡杯茶或是接一杯咖啡，也能起到不错的平复效果。第三招，想发脾气的时候试试做运动。如果情况允许，在感到压力大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生气的时候，可以试试运动，通过身体活动带动心理上的平衡。无论是瑜伽、普拉提还是游泳、长跑，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好好做个放松。如果经过尝试仍然控制不好情绪，总是不由自主的生气，也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能保持美貌，每天开开心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过度使用手机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少年不识

即热量转化为脂肪，体重上升。减肥就是要多花钱少赚钱，而热量补偿是虽然花的钱变多了，但是赚的钱也变多了，结果储存起来的钱还是用不掉，或者用得很少。发生热量补偿最多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做了有利于健康的事情之后，就有资格做一些不利于健康的事情了。这个观点类似于去年人们调侃的朋克养生法，敷了面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熬夜，用了空气净化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当然还包括运动过后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喝奶茶吃甜甜圈等等。研究者发现，这些朋克减肥者的胃口的确比其他减肥者更好，对甜食更加饥渴。可是要知道，健身消耗的热量十分容易被补偿掉。在这项实验当中，参与者每天只要多摄入100千卡的热量，就算是白运动了。而100千卡约等于多吃4口饭，多咬4口汉堡，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够挥霍掉通过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如果再多吃2口，还会让体重上升。运动能够消耗热量，锻炼心肺功能，强健肌肉，益处多多。但是想要靠运动减肥，我们必须要预防包括摄入多余热量在内的各种热量补偿。首先不要吃额外的食物，即使感到饿或者想要用食物犒劳自己，为了减肥大计也要千万忍住，不然汗水就白流了。不要减少其余的活动量，有人觉得去了健身房太累，所以从走路骑车上班改为了乘出租车上班，从自己做家务改为请钟点工做家务，结果总的活动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减肥效果当然会打折。还要注意代谢的变化，一个人从160斤减到120斤，每天所需的热量会减少许多，这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会随着体重减轻而降低。当然，如果健身后肌肉含量增加，也可能导致基础代谢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还是不如体重大的时候消耗多。曾有研究发现，这种变化会使原本的减肥计划减少20%以上的效果。所以，即使你发现自己瘦了，也并不代表你在饮食方面可以松懈了，相反，可能需要吃的比之前更少。如果你正在为减肥而累得半死，效果却不太好，那赶紧检查一下，热量是不是从其他地方偷偷地跑回来了呢？

0: 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
2: 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3: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没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去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十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喉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一米八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虽然药食同源很适合中国宝宝，但不是所有药材都适合进入日常饮食。在饮食多样化的当下，自己无法辨别的时候，更需要到正规的餐厅、药店来购买。当然，健康的关键更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过多的依赖外界因素。中医药养生虽好，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哦。健康。

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新大山，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老年朋友是中国庞大养生队伍当中的主力军，也是养生谣言瞄准的重点对象。于是啊，有人就抱了一个信念，只要对自己够狠，衰老就追不上他们，猛灌水，狂走路，口服液吃了一瓶又一瓶。殊不知呢，在医生眼里头，某些养生保健可能是在养病。这时段呢，东方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这第一呢，就是吃保健品。平时省吃俭用的老年朋友们，买起保健品来，那却是一掷千金。变相推销保健品的花招也是频繁的出现，打着专家讲座的幌子，施以小恩小惠赠送礼品，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被忽悠了，然后就深信不疑。其实正常合理均衡的饮食啊，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了。这方面大家要关注的是平衡膳食的宝塔建议，每天每个人应该怎么吃。我们应该吃250克到400克的谷物，300克到500克的蔬菜，200克到400克的水果，125克到225克的鱼、禽、肉和蛋等动物性食物，以及300克的鲜牛奶，或者是相当于干豆3到50克的大豆及其制品。我们还要注重荤素搭配，更好的来保证微量元素的摄入。这种混合的膳食呢，是有助于饭后的血糖的控制。下一个要点是注重精细搭配。精细搭配着吃啊，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还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最后呢，就是色彩搭配了。色彩搭配啊，建议大家每天的蔬菜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深颜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食物不仅能够增加食欲，也能够提供多样的营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走路。我得更新一下今天的步数了，你今天的步数有没有过万呢？大家会发现朋友圈里晒步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很多人是以这个步数为锻炼目标的，甚至还有些人啊，日行几万步，为的就是拼一个运动的排名。大家要知道，我们可以在下午的四五点钟或者是晚饭之后半小时走路，选择一些松软平旷的场地，穿着软底儿又弹性的运动鞋。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左右就能达到一定的速度了，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运动效果。但是大家要知道，步速啊是因人而异的。有一定运动能力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择中速，也就是1分钟90。

120步，或者稍微快一点，每分钟呢120步到140步之间。每次运动的时间是30到4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增进强化心肺的功能。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每天的时间呢是60到90为宜，我指的是每分钟的步数啊。那每次呢时间就不要太长了，是20到30分钟。当然了，走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姿势。一，要挺胸抬头，微微的收腹，双脚平行。第二呢，双手微微的握拳，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手臂前后摆动。最后呢，就是足先着地，然后再过渡到脚掌上去。

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泡脚。睡前倒上一盆冒着蒸汽的热水，把脚缓缓地伸进水里头，屏气凝神地按住双膝，欣赏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双脚。殊不知盲目的追求烫也是可能伤身的，一坐就是一集电视剧，泡到头发晕脚发紫，这可不行。关于泡脚的养生要点呢，是晚上泡脚确实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消除腿脚肿胀酸胀不适这些疲劳症状，还能够改善睡眠。但是您要注意水温在40摄氏度左右，水温太高了不仅呢会刺激心脑血管，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让角质层干燥甚至是皲裂。水温一般是4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脚上如果长茧的朋友呢，水温可以稍微的高一点，时间也不要太长，泡20到25分钟就行了，按电视剧来算也就半集。泡脚的时间太长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一般泡20到25分钟是合适的。如果出现了胸闷头晕，就要立即停止泡脚了。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哈，将水要完全的淹没了脚背，最好呢选用比较深一点的木头桶，更容易保温。泡脚的同时呢，还可以去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然后起到调理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再来说说喝茶。读书看报的间隙端起茶杯咂摸上几口啊，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大瘾。但是爱喝茶可不等于会喝茶呀，方法呢不对也只能给养生帮倒忙。坚持喝茶不仅是有助于降脂和降压，还能够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那么要喝茶的时候您选对了吗？我们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茶叶。春季适合喝花茶，比如说茉莉、桂花等等，利于散发体内的寒气，令人神清气爽。夏季的时候呢，适合喝一些性寒凉的绿茶、白茶，能去火生津止渴。到了秋天要喝乌龙茶，不寒不热，还有助于清除体内的余热和解秋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喝一些性温热的黑茶和红茶，暖身又抗寒。但是有四类朋友是不适合喝茶的，第一个是失眠的朋友，第二个是心律失常的朋友，第三个呢是胃溃疡的朋友，最后一类就是孕妇了。长期喝茶对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以淡茶为主，建议150毫升的水啊有3克茶叶就可以了，不要太浓。另外我们再说说吃粗粮。吃多了精的大米和白面、大鱼和大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回归吃粗粮了。但是一些朋友以为吃粗粮多多益善，一日三餐只吃粗粮，结果呢经常是腹胀反酸，甚至是营养不良。增加粗粮的摄入啊，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肥胖都有潜在的益处。那么首选的粗粮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和薯类。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降血脂的效果非常好，而薯类呢具有降低大便干硬、排便困难发生率的作用。摄入量啊推荐是150克左右。我们推荐老年朋友们每天吃150

克左右的粗粮。考虑到呢老年人消化功能在减退，所以说建议将谷物啊磨成粉然后再吃。另外咱们也要注意一下粗粮和咱们的主食总量的搭配。我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混入一点粗粮，比如说蒸米饭的时候您加点小米、糙米、绿豆或者是红豆，煮白米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把燕麦，磨豆浆的时候加一把紫米等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

0: 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像歌词写的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神奇的。我们先听吧。太阳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眠去。

0: 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能怎么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啊，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书接上回，龙宝山金殿见驾。龙宝山被皇上招到了八宝金殿，他一看皇上，这才明白昨天在长街卖字画遇着的那个人就是皇上。哎呦，龙宝山这心可就没底儿了，他就想啊，自己昨天遇着皇上说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啊，现在让皇上给找来了，是不是要处罚自己呀？可是嘉靖皇上让龙宝山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儿，把龙宝山在科场写的那个文章背诵一遍。哦，龙宝山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皇上是要抬举他。可是他还有一点呢弄不明白，就是昨天

长街遇着皇上的时候，皇上把他让到一套宅子里边去，那也不是皇宫内院呢。所以说呀，自己也根本没猜想到他是皇上。原来龙宝山不知道，他去的那套宅院是皇上的宫外花园，有个名堂叫豹房。现在皇上让龙宝山把文章背诵一遍，龙宝山心想，好歹也到了这个份儿了，在八宝金殿上那还管什么呢，皇上让背就背。他从头至尾由本至末将自己写的文章背诵了一遍。满朝文武听完了，心里边都暗暗赞叹，这文章写得太好了，这个答卷那还有比的吗？看来没中上进士啊，都是那主考官太师严嵩从中作梗了。皇上没问别人，他专门问严嵩，严太师，你听龙宝山这文章写得如何呀？严嵩老奸巨猾，他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上前跪倒，啊，万岁，臣听龙宝山文章写得极好。嗯，既然文章写得极好，为什么你没有推他做进士呢？请万岁听微臣禀奏，这个文章确实是好，可是微臣从来没有见着过他这份答卷，看来都是属下疏漏，这个卷子就没递上来过，这当然也是微臣失职之处，望万岁处罪。这老贼严嵩确实是脑子够用，在八宝金殿随机应变，他这么一说，虽然皇上还觉得他其中有诈，但是听了他这番解释以后，又一想，也不能因为一个举子把这太师如何，那未免小题大做了，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严嵩直哆嗦呀，啊，谢万岁。他在心里边可就恨上了，龙宝山的龙宝山，你竟让我在八宝金殿出了这么大的丑，以后我绝不饶你。嘉靖皇上是怎么看龙宝山怎么顺眼，怎么瞧怎么喜欢，当殿御赐进士出身，而且升任龙宝山为京知县宛平县的县令，这可了不得了，龙宝山是一步登天呐，从一个街头落配的举子，现在成了六品的京知县了。可是有一样，满朝文武都知道，龙宝山现在把严太师得罪了，我们呢可别跟龙宝山你接触，我们要和你一接近，太师看我们别扭，以后给我们小鞋穿的，我们可受不了。你看这一蜕变了，龙宝山想跟别的大臣打打招呼、施施礼，没人理他。可是也别说没人理，就在朝中有一位大臣当天给龙宝山下了帖子，请龙宝山过府饮宴，说这位不在乎严嵩的大臣是谁呀，就是大明朝的大清官吏部天官马刚马大人。严嵩在朝中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可是唯独马刚大人不窃据他这个势力，自己秉政无私，一心为国为民，你严嵩能把我怎么着？现在上了一个龙宝山，你想排挤他，我还就抬举抬举他。这个一来二去的呀，严嵩也就知道马刚和龙宝山

来往挺频繁。哦，这老家伙一琢磨呀，肯定是马刚把龙宝山举荐给皇上的，皇上才金殿召见龙宝山。好啊，马刚啊，我没有动弹你，你现在竟跟我对着他敬。皇上也糊涂了，满桌子都是折子，一看都是说马刚如何盟军作弊误国的事儿。就这嘉靖皇上啊，一时震怒，把马大人贬家为民。这还得说马大人素有清明，为国家颇有功劳，否则不然的话，那就得下狱杀掉啊。马大人和夫人带着孩子就离开了北京城，回到了老家京西马家岭。就为这个事儿啊，龙宝山是一日三折本，一天写了三次折子，请皇上收回成命，把马大人招回来。可是嘉靖皇上已经传下旨意了。

皇上，皇上亲手把他提起来的。这样的大臣叫私臣。所以说嘉靖皇上从心里边特别的器重龙宝山，从六品京知县没过几年就提到了三品京府尹，然后又从三品京府尹提到了兵部做事了，最后提到了兵部尚书，掌管全国的经济要务。这严嵩啊，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他那些缺德事儿慢慢都露馅了，嘉靖皇上也觉得他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奸臣，想啊把他治罪处罚，可是考虑到他是两朝老臣，就这样啊给他留了一条活命。不过太师衔给他罢了，全家抄没，抄了他的家了。就抄家这一天呢，太师府里边什么珍珠玛瑙翡翠亮宝堆得像小山似的，最后上了账送到嘉靖皇上这儿来。嘉靖一看是冲冲大怒，好嘛，作为一个太师，就他的金银珠宝比我皇上的私库还要多呀。嘉靖皇上心想，我罢了他的旨，抄了他的家呀，是一点都不过于。这个后来呢，民间有一段传说，说这严嵩被抄家以后还要饭了，皇上呢赠给他一个金饭碗，上面有御赐二字。可是天下的百姓啊都恨严嵩，恨入骨髓，他要饭要的谁家也不给。后来啊他就抱着金饭碗饿死了，落得这么一个可耻的下场。咱们放下严嵩这茬先不提，单说龙大人龙宝山宦海生涯二十来年呢，从六品京知县干到了一品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在这一段时期，明朝朝廷出现了一派清明的景象。就在这一天，龙大人在他的兵部衙里边啊料理一些军务。在他的兵部衙斜对个不太远有一家大酒楼，叫美凤楼，雅座上坐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穿蓝挂翠，一身武林界的短打衣靠打扮，肋下佩戴的一口大宝剑四尺三寸五，叫乾坤宇宙风。往脸上看，小伙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这个精神。说这小伙子是谁呀？这小伙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江湖人送美称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叫马清风。他呀就是被驱含冤已经死了的马刚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马清风在北京城美凤楼大饭馆吃饭，可是吃完饭一算账，钱没了。哎呀，这马清风可就着急了，四下一找也不知道那个银子袋啊丢在哪儿了。马清风和唐师傅一解释，这唐师傅不乐意了，说阴天下雨你不知道，你自己兜里有钱没钱你不知道吗？你马清风年轻啊，脸皮薄，就这几句话说的面红耳赤，他一摆手，不要多说了，伸手就把自己佩戴的这把大宝剑摘下来了，啪往桌子上一放。唐师傅，你看我这把剑总能盯住你那一两二钱银子吧。北京城我有朋友，我到那儿把钱取来，回头再换我这把剑，你看行不行？他这个唐师傅一看这把剑四尺多长啊，这看着是不错，不过什么剑呢，能盯一两多银子吗？这唐师傅可就不认货了，他外行啊，这把剑叫乾坤宇宙风，又叫陆鲁大宝剑。想当初在战国年间，秦始皇佩戴的那口宝剑就是这把剑。有一段故事叫荆轲刺秦王，当时荆轲把秦始皇的袍子襟抓住了，然后亮出匕首来啊，要刺王杀驾。当时秦始皇就亮这把剑，没亮出来，怎么呢？这把剑四尺三寸五长啊，再加上剑匣，那就一丈来长了。王出斜着那么一拉，没有拽出来，让这荆轲呀就拽着秦始皇的衣襟，把秦始皇撵得转了好几个圈。最后那太监赵高在旁边喊了一嗓子，说万岁备而八之，就告诉把这把剑呢背到身后横着往出拽，哎，这就容易拽出来了。秦始皇亮出宝剑，割掉衣襟边儿，这才上来武士把这荆轲给刺死了。后来这把剑呢流传后世，到了明朝几十年前的时候，那就是武当老鼻祖张三丰先生佩戴着，如今马清风用它是遨游江湖，成名天下。现在马清风啊是迫不得已竟用这把宝剑，要盯这一两二钱银子。你看这唐师傅还觉着有点不妥呢，可是他一看马清风腰里边是真没钱呢，那也没别的辙。好吧，既然老弟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把这把剑呢给你留下，可是你到朋友那儿取银子可得快点啊。马清风答应了一声，二话没再说，转身就来到了馆子外边。站在这馆子门口，就瞧这大街上啊，人来人往，这人是不少，可是马清风认识谁呀？一个都不认识。虽说这次来北京城是拜望兵部尚书龙大人龙宝山的，可是和龙大人还没见面呢，就怕自己到了龙大人的府上让人家小瞧，这才饿了呀，在馆子要吃完饭再去啊。如今连饭钱都没了，再到兵部衙去借钱回来赎这把剑，那得多丢人呢。马清风当时急得那鼻洼鬓角汗直往下淌，你说这可怎办吧？这马清风是琢磨来琢磨去，没别的办法了，哎，想起个主意来。什么主意呢？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干脆打把式卖艺吧。可是马清风想到打把式卖艺，这脸腾又红了一层啊。怎么着， 武当派的门规，武当弟子不允许打把式卖艺，就是说不能拿老祖宗这个东西啊换饭吃。可是马清风现在也没别的辙了，他一想就这么地吧。这马清风都没有奔前边那天桥去，心想找剑上哪儿找去，这么大个北京城，真要是谁有意把剑偷走了，也不能再在附近出现了。哎，好吧，还是先到兵部衙去拜望龙大人吧，还不知道见着龙大人呢是冷是暖呢。如果说龙大人有个亲近劲儿啊，哎，就多待一些日子，要不然客气几句就走。这马清风也无心观看两边厢这街道繁华的景致，他迈开脚步快步奔兵部衙而来。走了没过二里地，兵部衙门到了。这大门敞着呀，门口有八个军兵站着岗，肋下都别刀挎剑，一个个腰板拔得溜直，呵，够精神的。马清风来至切近，上前施了一礼。哦，各位辛苦辛苦。嗯，这些站岗的一看马清风岁数不大，穿着一身江湖上的短打一靠披着英雄氅，气度不凡。啊，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啊，在下叫马清风，我是远路而来，来拜望兵部尚书龙大人。什么？这站岗的瞧见马清风乐了，心里话张嘴就说拜望龙大人。啊，见龙的人容易吗？谁说见都见呢？那么您和龙的人提前有约会吗？啊，没有。哎呀，要没有的话，这可有点不好办。我们龙的人是日理万机呀，我看您还是走吧。啊，清风一听，怎么来兵部衙见龙的人还真不容易见。马清风啊往这大门洞里边瞧了一瞧，心中就有点发凉。本来自己是一介草民江湖人，不愿意来呀拜见这兵部尚书龙的人，真让人小瞧了不好。现在这站岗的军兵又这么一说，清风真想撤身就走。可是又一琢磨，父亲的生前好友龙大人自己都来到这门口了，怎么也得见一见。啊，这位兄长，我是从远路而来，我来拜见龙大人来了，请您往里给我报一声，就说前吏部天官马刚不见出来的这个杨侍卫，30多岁，穿青挂皂，一身短打衣靠，披着英雄氅，肋下别带了一口大宝剑，长得挺精神。这个杨侍卫来至切近，站岗的就说了。杨侍卫啊，您看这位说是远道而来的，叫马清风，说要拜见龙大人，还说什么是马刚大人的儿子。啊，杨侍卫是不听这话然还罢了，一听此话往前紧走两步，咵嚓这一把把马清风的手就抓住了。你叫马清风啊？在下叫马清风，你父亲就是马刚马大人啊？是，你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圣手镇九州。马清风连连点头说。

0: 不错，哎呀，清风啊，你可来了。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

0: 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

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题写于康熙50年。康熙多写一横，那臣僚们应当是当即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皇帝那是金口玉言，谁也不敢提醒皇帝说您写错了，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天下的第一错字。说完这天下第一的错别字啊，咱们再来说说最有说法的错别字，在哪儿呢？在杭州的西湖。不知道您是不是到过杭州，去过西湖啊？在西湖当中有一个花港观鱼的景点。那么花港观鱼的繁体的鱼字里边呢，四点变成了三点。花港观鱼碑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鱼字啊少了一点，说是有意写错的。康熙是信佛的，题字的时候呢，他想鱼字下面是四个点，四个点呢代表火，鱼在火下烤，那还能活吗？于是啊就有意小写了一点，写成了三点。三点成什么了？三点成水，这样呢鱼便能在湖当中畅游了，潇洒的活着。最富哲理的错别字啊，是在江苏扬州的大明寺平山堂，这里有一个风流宛在，当中的流字也少了一点，在字呢却多了一点。传说呀，在江苏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正堂左边的风流宛在牌匾是出自于清光绪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之手。据说刘坤一呢是为追念曾经在扬州主政的欧阳修所作。原来啊，历史大名人欧阳修在扬州的时候是一个风流太守，在风情万种色艺双绝的扬州美女石榴裙下曾经弄出了不少的运势。那刘坤一把风流宛在当中的流有意的少写了一点，再字呢多写了一点，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希望少点风流多点实在。最令人叫绝的错别字发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在孔府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与国成修安富尊荣公府地，下联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胜人家。上联当中这个富裕的富字啊，上面呢是少了一点，宝盖头呢就变成了秃宝盖了，而下联当中的文章的章字呢，下面的这一竖一直通到了上面。这错别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错字的妙处就在于富不出头，意思是富贵无头，章字下面的这一竖啊冲出去则表示呢文章通天。两个错别字一下子就体现到了孔府是不凡门第的身份，不止没有人说它是错别字，有人明白之后呢反而是连连的叫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您知道现在出现次数最多的错别字在哪儿吗？是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上啊，有一个明孝陵的保护碑，上面的明孝陵写成了明孝陵，这里面把明天的明左边的日子啊多写了一行。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壁上有一个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字，其中的名字呢也写成了另外的一个错别字，前者是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的有意错，后者则是民国初年所题，至于题者叫什么名字已经无从考察了，估计呢也是精通书法的人。这两个名字啊，与少一点的鱼字和多一横的壁字不一样，鱼和壁那是皇帝创作的，具有合法性，而这个名字呢则是非法的，但是因为出自书法大家之手，可以归结为艺术字或者是书法体。名这个错字是很有来历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的《洛神赋》当中啊，名字

写错了，就是大家现在在南京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看到的这个写法。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呢，把明写成明的现象也很多。清代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当时文人啊在许多场合呢不敢直书大明王朝当中的名字，担心惹祸，但是又不能够绕过那个字，于是就把日字译为了木字，意思是呢睁眼写错字。另一种说法呢则是相反的，用木字来代替日字呢是一种智慧，代表的是一双慧眼，比如说像武侯祠的明梁千古就是这个意思。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识事，所以重木，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错别字是最多的，其他的名字还有在哪儿呢？比如说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一块匾额叫明梁千古，其中的名字就写成了明。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名字也写错了。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名字同样也是错的。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最壮观的错别字，它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大家看，天下第一关的地字竹字头变成了草字头。这块匾额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萧写所书写的，匾额长5米多，高1.5米，每个字啊都有1米有余。这个大呢就自不必说了，它从东向西逐渐的增大，在笔画的处理上把第一个的地字改写成了草字头的地，使笔画呢逐渐的减少，让繁体的官字啊笔画凝重粗壮有力，牢牢地压住了似乎将要翘起来的城楼西端。这字体呢是楷体，比例是遒劲雄厚，和城楼的规格浑然一体，给人以大观雄壮平稳感，堪称是古今巨作了。最刻骨铭心的错别字在西安碑林，这个碑林当中的碑字啊是少了一撇的。这块匾呢是出自于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禁烟英雄林则徐之手。林则徐成名于禁烟，也因为禁烟而惹了祸，遭到了怕战派的诬陷，结果被道光皇帝给革了职，从新的发往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的7月份，林则徐在赴伊犁途经西安的时候，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诗句。就在写下这句诗之前，林则徐来到碑林，希望从前人的墨迹当中寻找一点人生的安慰和前进的动力，并认真地写下了碑林两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碑字字头上的那一撇没了，寓意着自己丢了乌纱帽。林则徐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无从考证了。第八个就是最有恩情的错别字了，它发生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报恩怨当中的怨字中的缘上面的一横没了。当年啊，咸丰驾临到独乐寺，当家的大和尚呢想沾个荣誉，就请咸丰皇帝啊为寺内的四个院题写一个院名。咸丰也没客气，当即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是字写好之后，咸丰发现啊自己献丑了，最后一个院少写了一横，大家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的字谁敢说是错字呢？这个时候咸丰开了金口了，说人呐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和国土恩，太多了，这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画不能写全。最后一个是最神话的错别字，济南的趵突泉。趵突泉当中的突字是少了一点的。在济南府啊，趵突泉泉池当中有半块浸没水中的石碑，上面镌刻了三个雄健的大字趵突泉，这是明代的山东巡抚胡转宗所写的。传说
进挺注涌的三股水把盖子给顶掉了，才使秃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形容泉水的势强，是人们的一种遐想。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体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肌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两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个，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的9点、下午的3点或者是晚上的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儿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哈，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

0: 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儿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儿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一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哈，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避免啊它损坏牙齿。多吃醋啊会伤筋损齿，胃酸过多呢亦不宜使用。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辽宁责无旁贷，象沙要绿，以叶兴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辽超八强站开赛，各地市级和第二现场气氛火热；
1: 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昨晚在沈阳打响，沈阳队1-0战胜延边队，获得季军；
2: 中秋佳节，瓜果飘香，蟹正肥，农民朋友收获丰收喜悦；
1: 我省科技企业参展数贸会，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
2: 一方水土有一方生态考题。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辽宁责无旁贷。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辽宁主战场，守住风沙南下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为祖国北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在阜新张武县最北端的阿尔乡镇，当阿尔乡派出所所长李子一把 AI 全景鹰眼高点管控的景象展示给护林员李东奎时，这位老护林员眼里满是兴奋。
3: 这一起飞我就看到了这个范围，你这个范围我就是靠我平时起码要走一天的大概整个这范围。
4: 无人机飞个几分钟就到了。
3: 这个真好，明天我也得学学。
1: 张子松不惧风沙，却曾长期饱受病虫害威胁。就在去年，防护林在松毛虫松梢鸣无人机飞防并引进赤眼蜂进行生物防治下，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是辽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答卷。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辽宁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提升至78%。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辽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李东奎：
3: 生态安全是一切的保障，现在基本沙子都固定下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只是治沙，现在呢，我们还要从沙子里面建效益，要绿富同行。

0: 攥紧这把土才能把沙按住。父亲是彰武县农经总站高级农艺师王秀英的手布满厚茧，常年掌心攥着一把沙土。过去彰武九成土地面临沙化风险，村民习惯种植地瓜、花生这类作物，收获后一到大风天气，裸露沙土极易起沙扬尘，年年治沙，年年防沙，陷入反复治理的困境。王秀英
1: 种上了风沙一刮又给翻跑了，一年都种三四次它都不能成活。所以咱们就种的有茬子的这个作物，玉米啊、高粱啊、谷子，它没有茬的地方咱们就得想着让它四季留茬，就是四季一年四季都有茬口存在。我们又想到了这个接茬轮作。
0: 接茬轮作模式虽然可以有效抵制季节性土地沙化，但最初推广时并不被农民认可，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沙地土质贫瘠，原本一季耕种都难稳产，现在接连种植会不会透支地力导致减产亏本。农民的犹豫让王秀英更加笃定，沙地生态修复必须兼顾好绿化指标和农民增收，如此生态治理才能得以长久维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王秀英记在心里，也干在田间。从此他不分昼夜泡在沙地里，还真把方法找到了。
1: 种两垄玉米，再种四垄小麦，之后咱们又变成了这个两垄的豆子，这样就是实现了三收。这样式的呢，小麦把本钱能保证了，下茬豆子再加上呢国家给的补贴，就纯收益了。
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秀英许下力争2026年完成一地三收试验示范的目标。如今这份来自两会的约定已经在彰武的沙地里变为现实。
1: 你看这个大豆已经解荚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可以收获了、咱们这个小麦呢七月初就收获，已经收获完事了、咱们这一地三收的模式啊，就是对沙化
2: 部产量数据用实打实的长势和收成说话。阜新市彰武县先达万和农业负责人李颖，
3: 每天都在问说你们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啊，然后现在长是啥样啊，如何能增加产量，如何能增加更多的效益，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2: 阜新市彰武县大德镇大德村种植户文志新，
4: 你就是我家原先20亩地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那都不一定，那都靠天吃饭呢。30亩地来算话4万多块钱，饭后翻嘛，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儿。像你原先是沙窝，现在就变成金窝了。
0: 沙治住了，地能种了，但对彰武来说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怎样让已经长起来的这片绿有人愿意守，能够长久守，王秀英和乡亲们又开始琢磨林子里的文章。高大林木牢牢锁住流动沙丘，林下各类耐旱作物铺满裸露沙面，层层屏障，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了条件。彰武县以防野生种植方式选种柴胡、防风、苍竹等中药材1.87万余亩，以林药建作方式选种威灵仙、桔梗等中药材3666亩。阜新市彰武县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
5: 7月末8月初呢，我们开始放产，放产那个时间呢在30天，30天左右就爆茧了。考虑养蚕，就是这个蚕沙呢，就是所谓就是一个蚕粪，就是那个改良土壤，它的那个蚕丝断叶呢也有一定的那个土壤改良的作用。我们呢就是也想呢把这种一个技术呢推广到内蒙，我们可以呢给它就是免费的提供苗子，签一种合作模式，一起努力把它有一个生态屏障呢共同呢筑建起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守护生态安全的理念已在彰武、在辽宁落地生根，老一辈治沙人的铁锹变成了接续奋斗的接力棒。王秀英，
1: 父辈们种下的绿色如今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需要持续下去。守护生态安全呢，可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呢。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25号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也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在鞍山奥体中心场外广场，比赛正式开始前，辽超市集已经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成了不少球迷看球前的标配行程。鞍钢博物馆运营开发部部长邹强银：
2: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1: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本溪满族剪纸市集传承人腾飞：
3: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

0: 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领域等 AI 融合创新成果。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软件易贸星亮相专利密集型展区的展览专区。
1: 我们带的这款软件也是帮助广大想做外贸或者是在外贸行业深耕很久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
2: 在人工智能展区，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杭州代数科技是辽宁的老朋友。公司的大数据与 AI 应用方案已落地辽宁，赋能多家企业在港口交通、工业制造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杭州代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新义：
3: 大连这边也服务了像辽港集团这样的一些客户，或像企业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然后进一步结合着我们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应用，能够去做一些这种智能问数、智能分析等等的。
2: 丝路电商展区设置平台、服务、品牌三大板块，展现 AI 赋能电商与跨境服务的创新实践。不少辽宁企业在这里寻找合作新机遇。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夏莹：
4: 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公司合作啊，把我们的产品啊通过国内或者是跨境啊走向更大的平台。
0: 本台记者宜天、李金亮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
2: 以匠铸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技的展演舞台。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健：
5: 海斗一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2: 上海观众曹巧波：
6: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嘛，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化所的这个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它背后的很多原理。
0: 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览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
2: 本台记者邹冰凯、李兴瑶报道。首届辽宁香港文化周期间，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新书发布会、北疆森林音乐会分别与读者和观众见面。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一书收录了40名内地与香港大学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调研日记，深度反思生态平衡、民俗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北疆森林音乐会通过北方民族传统器乐、原生态民歌、新编原创演绎三重艺术表达，完整呈现北疆森林地域音乐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创新活力。
0: 本台记者刘一飞、张时空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2: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四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了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了自己家里。
7: 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湿了，我就发现，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家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去，给我气的。
2: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用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治中心负责人张威：
8: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2: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织。

0: 成一个专班。沈阳市于洪区灵溪街道友谊社区负责人崔闯，
1: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到这样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有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0: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承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居民也撤回了诉讼。
2: 大连瓦房店市西阳乡三堆潭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两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两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有谈拢。
3: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两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2: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大连瓦房店市和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李敏：
4: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申诉，甚至走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2: 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作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树退地，一方给予补偿。
0: 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社区协调，复杂事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堡垒。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宁西部南部地区及海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铁岭8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中午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1度，盖州19到10度，大石桥19到9度，鲅鱼圈19到8度。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下午转多云，东北风5到

0: 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他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 游客张红梅。

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
1: 嗯，
0: 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
1: 嗯，
0: 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单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
7: 和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第14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李军讲话；
1: 市第14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6日

0: 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游击御敌：义勇军深山筑起抗战堡垒》。
1: 2019年11月19日，东北抗日义勇军戴王喇子密营遗址，经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党史研究室、省文旅厅公布，入选第一批吉林省革命旧址名录。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义勇军密营遗址。戴王喇子坐落于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属长白山余脉，地处丰满区、龙潭区蛟河市交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这里是典型的跳石塘地貌，大大小小的石头棱角不一，布满缝隙，人一旦进入就会越走越深，很难原路走出来。当年抗日义勇军正是依托这种山地优势，在大山深处修建了3处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密营。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3: 我们龙潭区呢是2017年11月成立的这戴王喇子专项调查组，开展田野调查、走访取证、史料梳理，最后呢经专家论证，戴王喇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密营遗址。我们这个遗址呢西起吴家沟，向东延展，分布于方圆直径5公里、面积大约近10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我们在那里呢共发现了3个营地，共计39处遗址群，包含呀地印子、哨位、物资洞、马架子等等。
1: 3个营地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形成完备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营地选址兼顾向阳背风、临近水源、易守难攻等条件，处处都可协同配合，就地阻击歼敌，尽显军事谋略。同时山岗成为天然通道，遇有敌情能够快速转移。这支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在日伪统治腹地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斗争堡垒。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3: 活动到戴王喇子这一带的义勇军呢，它原系东北陆军27旅676团1营1部。那这里呢最多的时候当时有100来人。在1932年3月，一营营长田林率部起义，组建了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同年的7月，他们又加入了冯占海部，与冯占海呢一直在吉敦铁路沿线为主要的活动区域。他们炸铁路、打军车、扰敌营、转战鄂木、舒兰、五常等地，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可是呢，由于长期孤军作战，缺少后方支援，处境日益艰难。那在1932年10月19日，由于战时的情况迫于无奈，冯占海啊就紧急的在农安县三生峪这个地方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啊由他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战略转移，同时又任命田林、王荣武2位旅长留守接应主力东犯。可是到了1933年7月，田林呢在一次对日作战当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啊年仅33岁。那田林殉国后呢，他的部队的一支继续留守在新站至戴王喇子。

0: 一带坚持开展抗日斗争活动。
1: 代王喇子义勇军长期开展游击作战，不断袭扰日伪据点，破坏敌方交通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2: 由于南沙的呢山大林密，这个位置又隐蔽，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1: 代王喇子义勇军以深山密林为掩护，十几年时间一直顽强坚守。1946年，20多名代王喇子义勇军在中共地下党员肖明亮带领下，走出大山，走进了革命队伍，汇入人民解放的时代洪流。
3: 群众浴血奋战，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加入了四野。这支队伍
1: 以致见。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 或者是一些

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
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的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而肠道年龄 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五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蓝、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8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褪、各种氨、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
9: 是个江湖剑侠呀，人家龙大人，兵部尚书、文化殿大学士，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就即使和你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有交情，那你来了，就直接告诉人把你让进来，这就不错了。可是龙大人还能亲自到府门处去接马清风，这可了不得，说明龙大人呢，虽然位居高官，但是处人心诚啊。这杨弼、李丰、郭凯、郭敏几个侍卫陪同着龙大人。龙大人呢，在府上没有戴乌纱帽、穿马龙袍，他穿的一身灰色便装，直接奔府门而来。杨弼是紧走几步，先跑过来了：“清风，清风，我们大人呐，来看你来了。”龙宝山就往府门处一瞧，只见马清风20多岁，长得精神脆快，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大刀一旁，迎顶门高挑3斤刺骨叶，半打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佩戴着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是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胆巴嘟打脸，颤巍巍好看。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13太保纽门纽扣蹦蹦瞪紧，胸前薄绒绳勒成狮子盼，堆垒蝴蝶扣，白色板带沙腰，蝴蝶盼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宝蓝色的兜裆巩裤，宝蓝色的薄底宽靴，身披着宝蓝色英雄氅，在这边上绣着108朵三蓝牡丹花。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俊美朗。龙大人这一看马清风，就想起马刚大人了。唉，清风这模样太像他的父亲马刚老哥哥了，而且额外还带着一股英伯之气。好，太好了。想着马刚大人，龙大人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眼泪涌上来了。这时候马清风紧走几步，撩衣襟跪倒磕头：“大人在上，小民马清风与大人有礼。”两边厢很多人都瞧着，那门官都发愣了：“哎呦，这马清风来了，我们还挡着不给往里边报呢，没成想龙大人亲自出来了。这马清风啊，你可心里边别怨怪我们，在龙大人跟前说我们不好话，那可就完了啊！”一个个这心呐，还都提着。龙宝山见马清风给他跪下，自称小民与龙大人有礼。龙宝山呐，是瞧着马清风微微一笑：“清风，你知道你应该管我叫什么吗？”清风抬起头来一看，龙大人面目和蔼，瞧着自己呀，那个眼圈微微发红，含着一层泪水，是动了真情了。哎呀，马清风这么一看，心中也一热乎，嘴唇就一颤抖：“我应该管您叫叔叔。”哎，这就对了。 龙大人往下一俯身，双手把马清风拉起来了，是携手拉。